0: 我哥拉我哥
1: 走走走阿伯就好
0: 没下落落拉我哥拉我哥拉我哥拉我哥我在外面落落拉我哥还要咋的嘞不过的哥没必要害怕没必要的哥还是那家心肝里的那不哥还怎么说我们要的哥不哥我怎么写给你好比你大家写为把希望们的家里那是不能让人哥拉我哥
1: 走不了走走我不走
0: 没下落落拉我哥拉